0: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嚟到十点钟嘅周末 Canto Pop 啊，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咁啊，亦都系咧今日为大家主持呢个节目嘅主持人啦。咁啊，啱啱送俾大家嘅咧就系张学友嘅《来来回回》啊，咁咧就都再次咧欢迎大家啦吓。咁啊，其实咧因为我哋跟住落嚟咧，亦都会有好多首咧好听嘅歌曲系送俾大家嘅。咁啊，包括咧嚟紧咧就会有呢一个嘅吴业坤嘅百姓啦，同埋咧郑秀文嘅万物有时，咁跟住落嚟咧，亦都会有林家谦嘅春日报啊，咁大家咧就唔好走开，欣赏下呢啲嘅好歌曲，陪伴大家度过你哋嘅周末。
1: 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而家系周末 Canto Pop 嘅时段。

0: 冬之秘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周末 Canto Pop 带嚟更多广东歌。

谭咏麟谭校长嘅呢首《无之恋》咧，就差唔多咧，将我哋嘅节目咧带嚟呢个尾声噶啦。咁啊，唔知大家咧今朝起身嘅时候咧，有冇发觉咧都好大雾啊？因为今朝咧我好早咧就翻工啦，咁真系咧出边好大雾。咁啊，可能因为咧就系天气转变嘅关系啦。咁啊，希望咧都唔会咧系影响到大家嘅。咁喺呢个节目尾声嘅时候咧，亦都送上咧系我好中意嘅一首一个嘅一首歌啊，就系咧郭富城嘅爱的呼唤。咁啊，希望咧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啦。咁我哋听日七点到九点有普通话节目，九点到十一点咧，记住有我哋嘅同事继续同大家喺度同大家见面嘅。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2: 是要带来相关的评析。此外，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Lance 是看着钢铁侠长大的00后，攒了几年的私房钱，在悉尼和朋友们开了一家咖啡店。只有3个月时间，他从开店很酷体验到了锅儿是铁打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欢迎您在7:40前后收听他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广播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为您带来 SBS 华语音乐世界。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同时非常欢迎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微信、微博以及小红书账号 SBS 中文，留言参与节目，了解更多的国内外新闻消息。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简讯。美伊初步停火协议最快周日签署。澳洲呼吁多元文化社区参与献血。澳大利亚队今日迎来世界杯首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结束冲突的初步协议预计将于周日签署，这将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国际航运铺平道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即刻恢复通航，并表示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善。作为斡旋谈判方的巴基斯坦表示，双方已就和平框架达成一致，目前正为电子签署仪式做准备。不过，伊朗方面则淡化外界对协议即将达成的预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呼吁外界避免对协议达成时间做出过多猜测。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谈判代表已就永久停火初步协议的文本内容达成一致，但是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将在未来60天内继续进行。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储存的高浓缩铀将留在国内进行稀释处理，而不会被转移至海外。他还表示，协议内容可能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以及一项经济复苏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希望保留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的权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简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澳大利亚社会文化背景日益多元化，医疗机构对来自不同族裔背景的献血者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今天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澳大利亚 Lifeblood 机构呼吁更多来自多元文化社区的人士考虑参与献血。 Lifeblood 表示，为满足全国的医疗需求，澳大利亚每周需要约 3.3 万份血液和血浆捐献。 Lifeblood 病理服务医疗总监戴利医生表示，献血者群体需要能够反映澳大利亚患者群体的多样性。
4: So some blood types, because they're genetically inherite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frequencies of some blood types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2: 由于血型具有遗传性，不同血型在全球不同人群中的分布频率存在差异。随着澳大利亚人口的族裔背景越来越多样化，我们的献血者群体也需要体现出同样的多样性，这样才能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更精准的血液匹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将于今天在温哥华迎来世界杯首

0: 场比赛对阵土耳其。澳大利亚队希望在 D 组赛事之中取得强势开局，并以晋级淘汰赛阶段为目标。土耳其被认为是本届赛事的黑马之一，但是澳大利亚队表示，球队目前专注于做好自身准备迎接挑战。中场球员艾登·奥尼尔表示，球队在备战过程之中没有忽略任何细节。
1: I might be more than the boss, like you said, but now, you know, we're...
0: 我可能比主教练还紧张一点，不开玩笑，我们真的把所有事情都考虑到了。你们可能已经听说了，我们甚至检查了枕头、床单所有东西，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仔细确认，我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本场比赛将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下午2点开球。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均可通过 SBS On Demand 免费在线观看。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点55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04美元、4.763人民币、5.520港币以及22.284新台币。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多云见晴，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7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3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雨夜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 SBS 普通话为您在多个平台报道澳大利亚的国内外新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电台 SBS Audio 应用程序、苹果播客、 Spotify 和 YouTube 这些平台随时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要带您一起来关注澳中贸易方面的消息。
1: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2: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一起来关注澳中贸易方面的消息。在2026年年初，中国宣布对超过年度配额的进口牛肉加征关税，而仅六个月之后，澳大利亚对华牛肉出口已经接近年度上限，超额部分将面临 55% 的额外关税。关税触发将对澳牛出口产业带来多大影响呢？澳洲出口商能否找到替代市场？本地消费者又是否因为这一原因而因此受益呢？听众朋友，下面呢，请您收听我和悉尼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系讲师张焕博士的对话。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播客。那么在2026年年初，中国商务部宣布对超过年度配额的海外进口牛肉施加 55% 的额外关税，而仅六个月之后呢，澳洲已达到其配额的 90%。 今天我们请到悉尼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系讲师张焕博士对此带来相关的评析。张博士您好。
13: 主持人您好。
0: 张博士，首先想请您帮我们简要的来回顾一下，这次中国针对牛肉进口实施的这个关税措施是如何运作的呢？
13: 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机制。那这个长期的机制呢，其实就是2017年澳大利亚和中国签订的中澳自贸协定，也叫 CHAPTA。那么这里面呢，其实专门有一个牛肉保障机制。那么当时就是15年生效的这个中澳自贸协定里面，其实就规定了中国保留了对澳大利亚牛肉实施特殊农业保障措施，就这个英文叫 Special Agriculture Safeguard， 有这么一个权利。那么当时这样的措施里面其实就提到说，当澳洲牛肉出口有一个年度出发量，在这个出发量以内呢，中国是基本上是对澳洲的牛肉是征收零关税，或者说澳洲牛肉出口到中国是零关税。但是这个出发量一旦要是达到的话呢，按照当时中澳自贸协定的规定呢，关税大概是约为 12% 左右。所以当时这个出发量实际上在2017年的出发量是17万吨，然后开始逐年增加， 按照原来那个规定呢，实际上24年的牛肉出发量是 20.224 万吨，然后25年大概是 20.8 万吨。那么这是一个其实可以说是大概接近10年前当时设定的这么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这么一个规划。第二个层面呢，实际上就是说是一个近期一个短期的一个效应，那就是从2026年1月1日开始呢，中国商务部实行的一个叫牛肉进口保障措施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实际上它不光是只是针对澳大利亚，它是因为就是经历了大概商务部一年的产业损害调查，商务部呢认定这个进口牛肉的大幅增长对于中国牛肉产业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就决定在只是一个三年期，就是从26年到28年期间呢实施的这么一个保障措施。这个措施呢针对的是很多个就是有进口到中国的这些牛肉的这些国家。那么针对澳大利亚这一块呢，它也是设定一个配额，那么这个配额呢是 20.5 万吨，然后27年呢是 20.9 万吨，28年是 21.3 万吨。那么这个配额如果达到以后呢，它实际上也是要征收一个额外的关税，那么这个关税呢就是 55%。所以说比较一下来看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两个一个长期和一个短期放到一起来看呢，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配额上面稍微的有一些变化，但是呢总体量大概都是在一个20万到21万吨这么一个总量上的变化。那么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原来的这个中澳自贸协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即使超过这个出发量，这个关税呢大概是 12%， 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商务部新的一个进口保障措施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新的关税是 55%。那么总体而言呢，中国对澳大利亚这个牛肉的这样的一个进口的一个限制呢，并不是一个禁止进口啊，或者说打这种贸易战啊，它其实更多的是通过一种叫边际进口成本的方式来调控这种进口的增长速度，其实也是为了保证这个价格呀，或者说就中国本土的这个牛肉养殖户的这样的一些利益。
0: 嗯，那其实刚才您是提到了中国方面的产业损害调查这样一个词嘛，那其实中国方面是有表示这项额外的关税措施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牛肉产业，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目前中国的牛肉市场面临哪些压力呢？为什么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实施或者说采取这样的保障措施呢？
13: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商务部他当时的这个解释文件里面所进行的解释呢，其实主要逻辑就是在中国国内的这个牛肉产业的经营压力。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其实或者说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因为在过去十年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牛肉进口国。那么24年的这个进口总量是达到了287万吨，相当于十年前的三倍。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其实就中国国内市场呢，尤其养殖户呢，它有面对了一些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也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养殖户的这个盈利能力在下降，就是尤其从2023年以来，中国牛肉的这个价格一直在走低，就是因为大量的进口，所以它其实有一定的这个竞争，所以导致这个牛肉价格在进行走低。但是同时它成本也在提高，因为像这个饲料啊，尤其是像玉米啊、豆类啊相关的这种饲料，因为都是需要大量的进口，那么因为整体的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就是这些饲料的成本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所以从商务部的调查来看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养殖场都处于在亏损或者说在一个微利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中国国内市场的这个消费需求增长在放缓，尤其是可能现在就是整体的这个尤其国内的这个经济增速在放缓呀，包括现在消费者的这个支出也在开始趋于谨慎啊。牛肉消费虽然它一直还是有一定的增量，但是它的整个增速是明显低于就是尤其是疫情刚结束的时候报复性消费的时候那种预期啊。那么第三呢，当然就是说这个前面我提到这个进口产品对价格形成的这个压力，尤其是像比如说南美大量的这种草饲牛肉啊，对于中国本土的中低端的这种牛肉市场进行了非常大的一个竞争。所以说商务部在调查报告里面就是明确，它就是原文就讲说进口增长已经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所以说他将采取这样的一种保障措施作为一个产业的调整工具，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初衷，而不是说可能有一些其他我们看到的信息会说啊，这是对特定国家的贸易制裁啊，或者说可能这是要打一个贸易战呀，也不是出于这些目的。
0: 嗯，那其实截至到六月初，刚才您提到2026年澳大利亚对华牛肉出口配额是 20.5 万吨，那么到六月初澳大利亚已经是接近了这个上限，那么中国商务部也已经是向澳洲发出了预警，超额的部分将面临 55% 的额外关税。那其实数据有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之中，澳大利亚对中国牛肉出口量只有三年，那就是19年、23年、25年超过 20.5 万吨。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次的配额消耗的这么快呢？背后有哪些因素？
13: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那么其实首先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澳大利亚现在是一个供应的高峰期，就是本身澳大利亚国内的这个牛肉的产量啊，它的牛只存栏水平都是在一个非常高位的水平。当然了，这个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产业发展，包括牛群重建呀，就不考虑中国的因素，就2025年澳大利亚的牛肉出口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高位，2026年估计这个产量应该也是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情况之下，所以就是本身澳大利亚的出口就非常强劲。那么其次呢，第二呢，就是说因为这种配额制是向社会公布的，而且从月1号开始实施，其实在澳大利亚国内也有很大的一些，尤其对于这个相关从业者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对于中国本土的进口商它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大家会出现一种就是大量提前下单啊，抢这个配额，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总量放在这儿，那就是尽可能多下单，尽量先把这个配额给它抢住，保持在一个价格的优势。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很多进口商也是希望在这个 55% 的关税出发之前能够完成清关。所以说现在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实际上在三月份的时候澳洲已经使用了 50% 的配额，所以整个这个时间只有85天，然后六月初呢就达到了 90%， 所以说这个速度是远远高于往年的。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其实就得考虑到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战的一些的替代效应嘛，尤其是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这种贸易措施的一种不确定性，就导致现在美国牛肉进入到中国市场的这种成本以及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提高，那么很多的中国进口商他可能就会考虑要找一些替代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澳大利亚其实填补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尤其是25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牛肉出口基本是为零，那么对于这种高端牛肉、高端牛肉部位的进口，那实际上澳大利亚其实弥补了这一块的市场空缺。最后了，当然其实这个就是要讲的，就是说澳大利亚这个牛肉还是在中国有特定的消费群体，因为澳大利亚的牛肉和南美出口到中国的牛肉是不一样的，因为南美的出口牛肉大部分是针对的中低端市场，但是澳洲的话它的牛肉因为它的这种骨丝牛肉啊，还有这种高端的冷鲜牛肉呀，包括一些高端品质的高端部位的这些牛肉在中国的市场实际上是也比较受青睐，所以说这些产品与巴西、阿根廷的出口商品不能够完全替代，所以这次配额的消耗速度实际上就是综合因素，其实就是供应的增加加上这个大家提前抢配额、提前采购，再加上就是这种市场本身的替代效应和这个澳大利亚牛肉本身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竞争优势，所以共同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嗯，但是现在面临配额用尽，如果说这个 55% 的关税在年中被触发，也就是6月份被触发，您认为这对澳大利亚的牛肉产业会带来多大影响呢？澳洲出口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其他的市场来分散风险呢？
13: 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多我们消费者，尤其是这个相关从业者比较关心的。但实际上呢，我想说是，当然了有一定的短期影响，但是从长期来说呢，实际上影响相对而言有限。因为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几个数据，就是澳大利亚的整体的牛肉出口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25年的它这个牛肉产量超过了300万吨，那出口量呢大概是 154.6 万吨，所以是历史新高。那么牛肉的出口量占比，占这个产业比是 70%， 然后大概产业产值是200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但是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牛肉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但是它并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美国，中国是第二大出口市场。然后它的整个这个进口额在这个200亿整体的这个牛肉出口里面，中国的这个市场大概是30亿左右。所以说呢，即使说我们达到这个 55% 这个关税出发，那么可能这个新政策现在预计可能大概会减少大概三分之一，就是大概10亿澳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贸易额。当然要考虑就是说10亿这样的一个数量，相比于整个200亿的这样的一个出口产值，实际上它的相对而言比重没有那么的剧烈。当然了，对什么样的企业比较影响大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市场依赖较高的这种出口型企业， 还有就是说有一些特定部位，尤其是针对中国市场偏好的一些特定部位，这个相关的价格和相关产品会受影响。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可能出口商它的利润是大量依赖于这种中国的订单的这种高溢价，那可能这些相关的从业者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呢，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澳大利亚的牛肉呢是一个非常高度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市场。那么其实像这个澳洲牛肉，它与巴西牛肉或者说南美牛肉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这个多元化。中国市场大概就是刚才我讲了大概 18% 到 20%， 那么美国实际上已经接近了 30%， 那么日韩加起来大概整体是 30% 左右。所以澳洲牛肉出口实际上并不存在对某一个单一国家或者单一市场有非常高度的依赖。这个是非常非常显著的。所以那么我们假设说 OK， 这个 55% 的费用达到了，那么这接下来怎么办？那剩下的10万吨的牛肉怎么办？那其实可能就是会考虑转到其他市场。那么尤其现在可能像比如说这个中东现在也是一个市场，包括日韩啊，包括美国，实际上都能够说某种程度上能够消耗一部分这一块的这个牛肉进口。因为从他们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来说，实际上跟中国市场的消费者的这个偏好需求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说这个可能从整个产业来说呢，会有一定波动，但是不会有造成很大的这种失控啊，或者说这种产业的这种影响。
0: 嗯，还是能够在其他国家找到对应的市场的。您认为，那其实很多的本地消费者会认为啊，澳洲明明生产高品质的牛肉，特别是谷饲牛肉，但是平时在澳洲的超市之中却不一定买得到。那么如果说这一次对中国的出口受到影响，部分原本出口中国的牛肉会不会转向澳洲的本地市场，而不是出口到其他国家？那么澳洲本地的消费者有可能会因为这原因而受益吗？
13: 这个呢，从理论上呢有一定影响，从情感上呢，当然我也希望受益。但是呢，我们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可能并不像我们那大多数消费者想的那么明显。为什么呢？首先就是这个出口牛肉呢和本地零售牛肉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产品，虽然它都是牛肉，但是它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很多这些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它是有需要特定的规格、特定的包装、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像什么牛腱呀、牛胸啊、碎肉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产品实际上在澳洲的主流本土的这些市场啊或者超市啊，实际上它并不是主要需要的，或者说可能我们也看不到这样的产品。那么其次呢，就是从一个出口商的角度来说，它当面对关税的压力的时候，它的首想肯定不是说转到本土市场来销售，因为它还要再开新的渠道，可能它只是一个出口商，它可能对于本地的这个销售渠道它不了解，那么它的主要的做法可能就是说找其他的海外市场，找一个替代市场。那么比如说像美国、韩国、日本能够提供一些更好的价格，对吧？或者在这个价格上有一些这个谈判，或者说有一些让步，那么它还是愿意就是说把这些本应出口到中国的这些特定的部位的这些牛肉可能转销到其他国家。那么第三呢，就是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从我们角度来说呢，就是价格压力可能确实会对于澳洲本土的这个市场有一定的影响或者传导。那么因为毕竟有接近十万吨左右的牛肉需要重新找销路嘛，那可能某一些或者说某一些部分的这些产品最后可能是要进入到澳洲市场。那么可能对整个我们看到这种消费者的角度来说，那也许就是现在因为生活成本在提高啊，尤其是这个物价上涨，那也许可能对于肉类来说的这种价格上涨压力，或者说部分超市、部分肉铺，它可能这个获得更稳定的供应，所以可能它这个消费品的，尤其是牛肉的上涨压力可能会相对而言放缓。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我们所期待的啊，就是大家可能希望有那么很大的一个价格的这个下降，可能是不太会看到的。那可能也许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哎，在超市上某一些特定部位的产品突然在超市上上架了，或者说可能某一些特定部位可能有一个短期的促销，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价格的放缓。那么我觉得总体而言呢，就是说可能有一定影响，但是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0: 嗯，所以说您认为就是澳洲消费者可能不会因为这个关税被触发而受益很多，就像之前您知道在疫情的时候，因为龙虾这些不能出口到中国，其实它是销往了本地的市场，但目前可能不是这样一个状况。
13: 对，对于牛肉来说可能这个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因为澳洲的龙虾呢是另外一个产业，那可能它是某种程度上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但是牛肉呢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出口产品，所以它实际上很容易找到其他替代的国家，能够消耗这一部分的这个出口的这样影响。当然还有其次一个原因，就是说龙虾当时的这个情况和牛肉实际上本质上不一样，因为龙虾当时出口到中国是被完全的停止了， 那是因为在一个大的背景上是一种就是中欧贸易战了，也可以讲是中国可能单方面的因为疫情的原因对澳洲的这样的一种反制。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牛肉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中国的一个政府的一种产业调整，它的这种调整的幅度，它的这种关税的增长是循序渐进的，而且是规则清晰的，而且实际上它也并不是说完全禁止进口。所以说对于澳洲牛肉的出口商来说，它所受到那种影响和当年比如说龙虾呀，在当时中澳贸易剧烈摩擦时候所接受到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对于那些当时的龙虾的这些相关从业者来说，他就是捕捞上来以后他无法出口，无法出口他又必须得卖掉，所以说可能会有大量流入到本土市场。但是对于牛肉这样的一种就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产业链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太容易发生的。
0: 嗯，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张焕博士给我们带来的相关评析，谢谢您。
13: 谢谢谢谢。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我和悉尼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系讲师张焕博士的对话，关注的是澳中牛肉贸易这样一个话题。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期节目，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或者是下载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搜索闲话澳洲收听本期节目。我们推荐的网络搜索关键词是闲话澳洲、中国关税以及澳洲牛肉出口。听众朋友，为了鼓励您收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的播客内容，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以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就可以赢得澳币25元的超市购物卡。那么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问题是，根据主持人考证，曾经在维州巴拉瑞特打拼的约翰阿路，大约是在哪一年前后搬往新西兰的呢？听众朋友请留意，您如果想找到答案的话，需要先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那么这一播客的标题为跨越170年的澳洲中餐馆，淘金者用食物连接多元族裔。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是为您再重复一遍，跨越170年的澳洲中餐馆，淘金者用食物连接多元族裔。您可以在 SBS 中文的网站 YouTube、 SBS 中文的频道、苹果播客、 Spotify、 SBS Audio 应用程序搜索 Mandarin 来收听这样一个音频故事，找到答案。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为您来回顾一下半点的新闻，之后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
1: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时间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32。现在我们带您来回顾一下今天早上7点新闻简讯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结束冲突的初步协议预计将于周日签署，这将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国际航运铺平道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谈判代表已就永久停火初步协议的文本内容达成一致，但是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将在未来60天内继续进行。随着澳大利亚社会文化背景日益多样化，医疗机构对来自不同族裔背景的献血者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今天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澳大利亚 Lifeblood 机构呼吁更多来自多元文化社区的人士考虑参与献血。在世界杯方面，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将于今天在温哥华迎来世界杯首场比赛，对阵土耳其。澳大利亚队希望在 D 组赛事之中取得强势开局，并以晋级淘汰赛阶段作为目标。听众朋友，本场比赛将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下午2点开球，今天下午2点。那么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均可通过 SBS On Demand 免费在线观看。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系列的播客《小生意大故事》。Lance 是看着钢铁侠长大的00后，攒了几年私房钱之后呢，他在悉尼和朋友们开了一家咖啡店。预约采访时，店刚开业，真正坐下来采访前，他已经在准备回到祖籍国，改为在线上协助管理经营。只有3个月时间，他从开店很酷体验到了过儿是铁打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15: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人默默忙碌，可能是你每天买咖啡的那个人，可能是秀您家水管的师傅，也可能是在唐人街经营多年把家乡味道传开的餐馆老板，甚至是已经把生意做大的私营业主。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有些创业故事不是几年，是3个月。我第一次联系 Lance 约采访时，他的咖啡店刚开业不久，电话那头的他挺忙的，那时候一切才刚刚开始。 Lance 是00后，小时候看钢铁侠，被托尼斯塔克迷得不行，觉得长大了要做点很酷的事，于是他来到悉尼学习他觉得很酷的工程。结果毕业时，他发现现实里的专业工作并没有电影里那么带感，于是他拿出自己几年攒下的私房钱，和朋友一起在悉尼的 Ashville 开了一家咖啡店。他以为咖啡香、音乐美，还有一点小体面的生活，但是真正等他的是房租、人工、排班，费尽心力，还要去管理一群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甚至更小的员工。都说00后是来整顿职场的，但是您有没有想过00后也会被职场整顿？今天我们来聊聊00后 Lance 在澳洲开店3个月的经历和心情。
16: 我是准备2周之后就要回去了，现在交接工作还是比较紧张的。还好非常幸运是我还有2位 partner， 我就是慢慢的带一带新人，先不让他们上手，熟悉店里每天运营的一个状态，及时接受他们的反馈吧，尽量先把新人快速的带成长起来，然后呢我也好这个交接工作给我的 partner， 可能回国之后再想一想我在线上可能远程还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的地方吧。那最主要的肯定还是要先解这个燃眉之急，我这个回国之前我的所有东西还是得要先处理完，我才好安心回到我的国家去。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带着一个非常天真非常幼稚的想法，其实是去选的这个机电一体化的工程。当时漫威电影放的非常的热门嘛，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看钢铁侠，我一看到 Tony Stark 这个人物我就深深的迷上了他，这么一个偶像影响了我的大学里的这个个人选择。我觉得机电一体化工程是我可以离我的理想的偶像以及我憧憬的这样一个形象最近的一次时候，但是确实现实大部分时候 还是不太随你的想象那样。
17: 你讲受到漫威的影响，我在想是不是这咖啡店是一个漫威主题的咖啡店。
16: 那也不是，这个咖啡店的话其实它是一家连锁店，而且它是一个中国品牌嘛，经营商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可以选择你这个店。
17: 加盟店好多都是这样的。
16: 对你其实大部分时候还是要去执行总部给你说哎，应该要怎么去运营，这样子自由度没有那么的高。它如果是成功的话，你只是需要去这个 copy paste 一下就好了，你比较省心这种经营的方式。
17: 对，
16: 但是呢确实如果你有太多自己的想法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会过得很好。
17: 当初开这个咖啡店的时候，对咖啡店的老板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象，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
16: 肯定是有的，我作为一个刚大学毕业初出茅庐的新人呢，对这个世界肯定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美好想象在的。但是确实当你实际上手去做的时候，会比你想象的要累非常多，各种各样这个事无巨细你都需要自己去管嘛，亲力亲为也是澳洲这个特色，人力非常贵啊，很多事情还是你得自己去解决，很多美好幻想破碎就破碎在非常细碎的小事多起来之后。
17: 我一直觉得成功这个词它是个悖论，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或者不成功，它都是一段体验。讲到了很累，要做数据处理，你在店里主要都是做些啥呢？
16: 我是全职在管这家店，职位也是店长嘛，大到蚊子非常多了要怎么办，小到员工突然生病了他没，
17: 你得顶班。
16: 对，你得顶班，他突然消失了，会有非常多这种情况。这种事情其实是最，我觉得是最消磨你的这个心智的。
17: 从话事人到大哥到小弟，自己一个人都要做完。
16: 对，其实也没有太多话事权了，加盟店嘛，然后主要还是配合总部去怎么样去做一个经营。那你实际上能管的其实也就是你手底下的这些小伙伴啊，对客人的这样一个态度，最多能管的也就是他们的态度了。
17: 感受到了管理是一门艺术和学问。
16: 是的是的。
17: 这咖啡店总共从你开店加盟经营到现在准备要回去，大概开了多长时间了？
16: 3个月左右。我们本来是计划夏天来临之前我们就开起来，最后拖到10月底最终才开业起来。
17: 开业第一天、第一周、第一个月，你的现实和想象有没有经历过落差？还说哎，开业其实那天挺好的。
16: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这边的 ABC 也是我们的华裔同胞，他可能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澳洲的环境里面，可能家里也比较宠爱，可能没有太上手，我们的整体制作流程都是非常固定的，是我的员工做的不符合流程事情可能就是卫生，他可以就是把拖地的水倒到我们洗
17: 杯盘碗碟的池子是吗？
16: 对，池子里面去。然后呢他可能也没有觉得有任何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小伙伴还是会问一下啊，这个我们拖把水好像没有下水道，我们应该倒在哪里呢？他可能就非常理所当然的倒在了我们洗碗池里面。我现在店里一共雇了2位 ABC 小伙伴嘛，年龄都比较小，是07、08年的。我又觉得确实他们这些小朋友心智还未成熟，说看起来已经像是个大人了，打扮啊就说话平常你也看不太出来，但是一到他们做事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问出让你这个哭笑不得的一些小问题出来。比如说他第一天来上班，那咖啡机基本上是一个半自动的一个咖啡机，教他洗里面的一个压粉的一个东西，刚教过他一遍，跟他演示过一遍这个东西应该怎么从咖啡机里取出来再放回去，我让他看着他，让他也自己这么做了一遍之后呢，等我走了，等我回到家，等他自己确实要上手去做这东西了，他又打电话过来，哎，我怎么又按不回去了？会感受到这个言语确实是苍白无力的，不管怎么教他，或者说怎么跟他解释，他可能就是不明白。
17: 听起来都是小事，就跟我们在家庭当中消磨我们的差不多，就是经年累月的一些小事积攒多了，就会觉得闹心。
16: 是的，是的。
17: 有没有第一天或者说这个数据还是很漂亮让自己觉得挺欣慰的时候？一开始
16: 没有，我实际上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会降低期待的。当初我和我 partner 都没有接触过任何这个
17: 这种零售业服务业的
16: 东西，然后我们也没有任何经验，我们没有任何朋友去做这件事情，只是机缘巧合遇到了我们另一个 partner， 他刚好是在悉尼做这个咖啡，他是基本上是最大的营商了，机缘巧合遇到他，觉得这个生意可以值得一试，所以说我们才投钱。然后我当时想的是我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积攒一点点私房钱，哪怕全赔进去了自己也可以接受，我最后才决定去做这么一件事情。这个落差确实是很大的。
17: 从第一天开始就没让你欣喜的数字出现过吗？
16: 有，但是不多。 可能今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像我们主要的服务群体肯定还是留学生，还有我们上下学路过那儿的一些初高中生啊。
17: 嗯，
16: 你看，我觉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觉得国际局势就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了。
17: 看，对，咖啡店都有影响哦。
16: 是，绝对是有影响的。那选择留在这里的我们的这些目标客户，他多或少是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意的，所以说可能运气也不太好吧。虽然出乎我的预料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还是我完全可以接受，我早就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17: 这咖啡店的 location 怎么样啊？
16: location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Asheville 是一个比较小比较古老的社区，它其实主要的地方也就那么一两个。我们在火车站到 Asheville 的这个必经之路上面，不管是曝光度啊还是平常人流量都是非常不错的。
17: 偶尔有些数字很漂亮，那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会不会给自己安慰说啊，慢慢都会好起来，再要假以时日，我需要一点时间，会这样安慰自己吗？
16: 没有，我这个人就是非常现实，还是比较喜欢注重于冷冰冰的这个现实情况。在我没有看到任何会让这件事情变好起来的预兆之前，我其实自己也不会给自己这样的心理暗示。我觉得你当初既然决定已经这么做了，那你早也做好了承担这个后果的心理准备。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在悉尼和朋友开了一家咖啡店的 Lance 的分享。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
1: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18: All right, class, tell me about your weekend. Leo?
19: Well, my sister wanted to go camping, so my parents took us in our new Nissan Pathfinder through a mountain trail.
18: Thank you, Leo.
19: No, it's not over yet. My brother wanted to explore some caves, so we drove up a bunch of steep hills. And then we
18: With its V6 engine and 9-speed automatic transmission, the Nissan Pathfinder can power your adventure. That's why J.D. Power ranks Nissan number one in new vehicle quality among mainstream brands. The new V6-powered Nissan Pathfinder.For J.D. Power 2025 U.S. Central Quality Study Award information, visit jdpower.com/awards.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7: 这个当中有没有哪个成本自己之前是完全低估了的？
16: 那还是人工，早就知道人工会很贵很贵，但确实没有想到我们在付出这么大代价之后招的这些人啊，确实也是还是说不尽人意吧，那没有办法。
17: 有没有一个瞬间一个事情触发你就觉得这事儿我不能再干了？
16: 那确实是有的，那可能就我这个人很俗，我这个人就爱钱，我就是希望能有一天我能赚到很多很多很多钱。对，这个还是我自己比较俗的地方。然后我
17: 这不俗，这是现实。我就是好像给你配一首毛不易的如果有一天我很有钱，对不对？
16: 对，我这个人还是这个终极梦想还是要么就让我能成就一些啊，我觉得成就感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要么你就让我赚到很多很多的钱吧，比较一个抽象的终极 目标。一杯咖啡你就卖这么多钱，死命咬你其实真的也很难赚到说多大多大钱。那最珍贵的还是像您说的，这个是一种经历吧，是一种体验，我觉得最宝贵的是在这里。
17: 年轻，现在容错率还很高。
16: 我其实是00后，我刚好是2000年生的人。
17: 听众看不见，长得非常的帅的一个小伙子。如果将来继续创业的话，你的优势在体力、心态，还是说我输得起？
16: 我觉得都有哎。这几年其实刚毕业嘛，确实难以找到我这个大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之后跟我爸经常聊天，他的心态非常值得我学习。没有机会，那你就养精蓄锐嘛，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当然也要做好准备。
17: 片面的揣测一下，像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当这个困难快要结束的时候，之前经过了一段前面劳心劳力之后，我会有一种快要解脱的松弛感。
16: 我并没有这种解脱感，因为前面也提到了我的这个终极目标是什么，
17: 赚钱。
16: 对，我这个人的一个终极目标，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了。我觉得还没有任何的，
17: 还路漫漫其修远，是不是？
16: 对啊，路漫漫其修远呢。对，我并没有说，哎，好像一件事情结束了，我可以洒脱一下。但是我确实回国，准备还是先过好自己每一天。回国了，能做好的事情先做好，比如说就好好吃。澳洲真的什么都好，真的什么都好。该松弛松弛，有非常漂亮的风景，也有非常好的人。但是确实，我觉得不可能说8、9点钟下班了，10点钟下班了，随便走5分钟路就有一家店煮着这个滚烫的馄饨给你吃，或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种
17: 地方。就是人间烟火气，你希望更加浓烈一些。
16: 对对对 对, 对、
17: 小生意其实都是守出来的。你是什么时候到店里，什么时候离开呢？就是在还在经营的时候。
16: 我除了有我自己这个上班的这个 shift 以外，那可能有的新人我觉得我还不太放心的，就看起来他可能对店里的很多事情还不太能掌握。因为我们现在是每次轮班只有一个人在店里嘛，所以说如果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呢，真的很考验你这个个人这个能力。有些可能小朋友还没有办法一个人在这里处理很多突发情况的人在的时候，我可能就还是会跑去店里看一下他。
17: 嗯，就8小时之外也都还是不属于自己的很多时候。
16: 嗯，对。
17: 我们把赚钱先放到一边，你觉得这一段经历给你留下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16: 可能还是为人处事吧。我觉得确实教会了我很多为人处事的东西。就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和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一种关系，很大程度影响你当下应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还得说是教训，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是不够好的，对我本人的一个成长反思，我觉得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17: 最后总结的一下上了高度了，就觉得管理就是要跟人打交道。你喜欢跟人打交道吗？I 人还是 E 人？测过没有？
16: 我是 E 人，我是 E 人。我测过非常多次我的 MBTI 了。跟人打交道，我觉得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是我确实擅长。我把它做成了一个我擅长的事情。我只跟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啊，这个人有我欣赏的点的人，喜欢跟这种人就是打交道。其实除了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那生活中还有很多必要的事情要做。我觉得如果这个是你必要的事情的话，那你不如把它做成你擅长的事情。我其实是一个stereotype 里面就是说话不太讨人喜的那种人，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会经常的反思自己哦。
17: 回到祖籍国之后，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倾向于，还是我可能还是将来要去做 business
16: 啊？这个稳定的工作嘛，说实话，我长时间的思考之后，我觉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实在不是我可以做得来的。对，我觉得我这样性格的人只可能是可能自己做一点属于自己的事情，不太能接受太多的这个规则束缚，以及总面对领导这件事情。能让我顺从的只有一类人，那就是我认可他能力，我欣赏他智慧的人。只有这种人可以让我觉得我可以对他低头顺从，我可以听他的话。
17: 看不出来还有这个慕强的特质。
16: 对，我这个人其实内心是非常慕强的。如果你只是说我们只是这个领导跟下属关系，然后我总要听你这听你那，然后我又觉得你这样做这没有道理，我觉得这是非常内耗我的这个精神的一件事情。如果每天都要这么做，那我觉得我宁愿去大街上要饭。所以说我实在是可能稳定工作不太是适合我的这么一个人生方向。
17: 你这样的人格特质也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人做事情
16: 啊，对，有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我可能太追求效率了，追求效率追求到身体其实已经健康都已经发出来一些警告了。
17: 是吗？之前有什么问题吗？
16: 很多时候这真的是有一些废寝忘食的，有些事情没做完你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真的是睡觉还好，真的是因为可能就有时候忘记吃饭，你就一直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之后到了那个点儿，你是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不会感觉饿，你只会感觉累，然后你就想睡觉。对，然后因为这个然后经常不按时吃饭，也可能也不吃够，有时候你这件事情没做完，你到时间你就算去做吃饭这件事情了你也吃不进去，你吃两口你不想吃了，你又想立马回到工作中去。非常不幸我现在已经染上慢性胃炎了。
17: 我正想说你可能胃肠道会有一些不太好，具备了很多很多的条件。一个很俗气的话送给你，我们在做一切事情在成功的前提之下必须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希望你不管留在澳洲将来或者说再回来，还是我们回到祖籍国，都希望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身体要江西好，养好身体。
16: 是的，谢谢谢谢。
15: 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记者谢欣带来的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那么听众朋友，今天早上的另外一条新闻是一名女性在悉尼的 Coogee 海滩遭到鲨鱼袭击，目前情况危急。那么去年在昆士兰州原北地区也有一名少年遭遇鲨鱼袭击，但是他在经历数月的住院治疗和多次手术之后如今恢复良好。SBS 记者来到了托雷斯海峡的星期四岛，在那里萨穆尔奈重返祖辈的土地，通过实践传统文化帮助自己疗愈创伤。听众朋友，下面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George Van Stendel 的报道，由我为大家编播。在托雷斯海峡星期四岛的金色沙滩上，七名男孩伴随着传统长鼓的节奏起舞。15岁的萨穆尔泰站在人群之中，手持海螺号角，这件传统器物象征着人与土地和海洋之间深厚而紧密的联系。七个月前，萨穆尔的生活因一次意外彻底改变，当时他在码头附近游泳时遭遇鲨鱼袭击。受伤之后，他仍奋力游了20米回到岸边，并让朋友们立即报警求助。伤势严重到有人形容他的左侧身体仿佛缺了一块，但是幸运的是，咬伤并未伤及重要器官。萨穆尔在医院接受了长达4个月的治疗，并经历了24次手术。萨穆尔的文化舞蹈导师乔伊莱富表示
20: We had to fly away.I was ready to go over to Japan to dance over there.
0: 当时我们正准备出发去日本演出，后来在返程途中听说了这件事。那段时间对我们来说非常难熬，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情况会怎样，但是最终一切都挺过来了，现在他又回到了我们身边。我觉得这真的很了不起，经历了这么重大的事件之后还能够重新站在这里，实在是令人感动。乔伊负责运营岛屿之星项目，通过舞蹈、歌曲和口述故事展示托雷斯海峡文化，这里也为年轻男孩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文化、图腾和语言的空间。
20: And that's why we do it, because it'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s out there and what you can utilize and what you pass down to your survivalUp in the tourist trade.
0: 这就是我们坚持做这件事的原因。我们希望大家更了解周围的世界，了解祖先留下的知识，知道哪些东西能够帮助我们在托雷斯海峡生存，并把这些知识带到南方去。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保存自己的文化，因为文化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语言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的故事也是身份认同。如果失去了这些，我们就失去了身份。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习文化，更要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实践它。萨穆尔是在遭遇鲨鱼袭击前6个月加入这个团体的。今年3月份，他回到了家乡。乔伊表示
20: Within 2 days, he was at our first dance training back here, engaging with us, and wanted to continue his practice in culture.
0: 回家仅仅两天之后，他就来参加我们的第一次舞蹈训练。他重新融入大家，也希望继续学习自己的文化。一个经历过那样创伤的人，在回家两天之后就回来训练，还想继续了解自己的文化。两周之后，他甚至已经登台表演了。这说明这位年轻人对了解自身文化有着非常坚定的决心。经历那样的事情之后，很多人都需要漫长的康复过程，而他选择用文化来疗愈自己，祖先的精神一直在指导他前行。萨穆尔说
4: So I know my background, where I come from.
0: 这样我就知道自己的来处，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也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部族。汤斯维尔大学医院的医生形容萨穆尔能够幸存下来堪称奇迹。在查阅澳大利亚鲨鱼事故数据库之后，外科医生布伦丹·奥康纳认为，这可能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严重且成功存活下来的鲨鱼袭击伤势之一。奥康纳医生表示，萨穆尔当时的伤势距离致命仅有毫厘之差，袭击导致其腹部左侧大量组织、肌肉、脂肪及皮肤缺失。对于萨穆尔而言，这次经历也考验着他与海洋之间的关系。自从遭遇袭击之后，他再也没有下过水。不过，他正在学习关于自己图腾的知识，并不断加深对海洋祖地的理解。
4: My totem is the crocodile, the shark.
0: 我的图腾是鳄鱼、鲨鱼，还有绿海龟。萨穆尔的家人表示，这一次遭遇不应该定义他的人生。
4: It taught me to like.
0: 这件事让我学到，如果要去潜水，就应该选择在退潮的时候下水。
4: At low tide.
0: 而如今，萨穆尔依然能够继续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20: Why you have to dance hard?
0: 乔伊问：“为什么跳舞的时候要这么投入呢？”萨穆尔说：“因为跳舞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好。”乔伊说：“没错。”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George Sandel 的报道，由我为大家编播。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期节目，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或者是下载 SBS Audio 应用程序。现在呢，我们来为您预告一下明天生活相对论的话题。近日，一国党提出将禁止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拥有房产，并给非公民两年时间卖房。与此同时，多项民调显示宝琳·韩森及其一国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听众朋友，面对一国党不断上升的人气，作为移民，您会不会因为其相关政策和主张而考虑入籍呢？或者相反，这是否影响了您对澳大利亚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呢？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明天早上8:30左右收听生活相对论，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是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1，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2: 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那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老歌《杀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今日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大家早晨，我是蔡依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库伦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我们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今日是星期日，都有很多的精彩节目是准备了送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创业搵食街啦，今集咧会同大家咧从最新嘅失业率睇下澳洲职场嘅前景噶。咁之后嘅文化360啦，就会同大家讲下嗱，每年咧农历初五就系端午节啦，咁大家都可能会谂到就系爬龙舟啦、食粽啦，但除此之外咧，原来仲有一种咧流传咗咧千百年嘅端午习俗啊，唔知大家咧又知唔知系咩咧？咁之后嘅营运首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英国嘅西南部海底咧，而家原来咧正系被一啲聪明嘅章鱼全面占据啊，搞到咧生态环境咧系大洗牌。咁啊，唔知当中系发生咩事啦。咁然之后嘅迷思放大镜咧，会同大家讲下咧乜嘢系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咁之后嘅好主意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2: 企业清单，中国对此强烈不满。今日是2026年6月14日，以下由蔡燕文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尽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会在今日星期日签署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国际航运铺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通航，并且声称华盛顿和德克兰之间的关系正逐步改善。负责斡船谈判的巴基斯坦就说，双方已经就和平框架达成协议，并正准备透过电子方式举行签署仪式。不过伊朗方面就淡化了短期之内达成协议的预期。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谈判代表已经就永久停火初步协议文本达成共识，而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将会在之后的60日内继续举行。他说，伊朗现有的高浓缩铀存库将会在国内进行稀释处理，而不会转移去海外。阿拉格齐亦都指出，协议内容可能包括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并且推动经济复苏的方案。同时，伊朗希望保留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费用的权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就提醒外界，不应该对任何协议达成时间作过多的揣测。而以色列战机和炮兵部队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和村庄。在较早之前，以军向纳巴提耶和周边的20个地点发出撤离警告。最新一轮的攻击据报造成至少2人死亡。在今次空袭发生之际，美国和伊朗都表示，双方正逐步接近达成一项结束区域冲突的协议。有报道指，相关协议亦可能涉及黎巴嫩问题的安排。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在今年较早之前，为了支持德克兰向以色列开辟战线之后，以色列随即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根据黎巴嫩当局的数字，自冲突升级以来，已经有超过3700人在黎巴嫩死亡，大约有120万人失去家园。翻返来本地的消息，在雪梨多个海滩至少关闭48小时。在较早之前，一名女子在富吉海滩 Conji Beach 遭到鲨鱼的袭击受伤。35岁的女伤者手臂和腿部严重受伤，由现场人士救上岸之后送往医院治理。新州冲浪救生协会表示，伤者送院的时候仍然半清醒，而且有呼吸。而目击事件的当地居民就说，事发时情况非常之突然。他说，当时突然听到鲨鱼警报响起，望出去的时候一开始都以为是误鸣，但之后就见到海面出现一大片血迹，见到一名女子不停在水中挣扎，海面亦都有好多水花。之后一名滑浪救援人员驾驶救援艇前往将她带返上岸，之后亦都有其他救援的船只落水协助。今日是世界捐血者日，澳洲红十字会 Lifeblood 呼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捐血。Lifeblood 表示，澳洲每星期需要大约33000次的血液和血浆捐赠，才能够满足医疗需求。病理服务医疗总监达利医生就说，捐血者群体应该反映其服务病人的人口结构。他说，由于血液是透过基因遗传，世界各地不同族群之间部分血液比例存在差异。随着澳洲的族裔背景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捐血者群体亦都需要反映相同的多元化特征，才可以有效地为有需要的病人配对合适的血液。来自超过20个国家的科学家同

和公共卫生官员警告，全球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爆发。有关警告是在斐济举行的太平洋蚊媒监测强化影响力年度会议上面提出。与会的科学家讨论他们形容为历来最严重的登革热流行季节。数据显示 ,2025 年共有超过20,000宗的登革热病例席卷至少10个太平洋岛国，亦都是过去10几年来区内最高的确诊个案数字。疫情至今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军事企业清单，五角大楼将会禁止和清单上面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中国的北京商务部回应就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是罔顾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的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的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去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否则中方将会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体育消息，世界杯赛事方面，澳洲足球队 Socceroo 今日将会在加拿大温哥华首场分组赛迎战土耳其，澳洲被编入 D 组，目标是争取强势开局。土耳其被视为今届赛事其中一支黑马球队，但澳洲队表示目前专注于做好自身准备迎接挑战。中场球员奥尼尔就说，球队赛前准备工作非常仔细，没有忽略任何的细节。他说他可能比教练更紧张，他们做好了所有准备，所有的细节都已经反复确认，大家都已经准备就绪。赛事将会在澳洲东岸标准时间下午2点展开。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21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5度，布里斯本早上有雾，阳光普照，最高24度，珀斯骤雨渐密，最高19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最高17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4度，坎培拉有骤雨，最高16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2度。新闻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3: SBS Chill。
4: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5: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6: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7: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2: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8: 欢迎收听星期日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听众早晨，我是蔡以文。不知道大家今天是不是都准备好呢，就收看呢这个 FIFA 世界杯呢，今天就是澳洲队出场了，会在澳洲这个东岸时间下午两点，刚才有听新闻都听到了，就会举行的了。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去看下直播呢，为澳洲队打气了。看直播之前呢，这个早上呢 SBS 广东话都有很多节目送给大家嘅，咁首先咧，不如关注一下失业率啦。咁我哋成日都睇新闻，听到话，澳洲最新嘅失业率咧就有升有跌咁啦。咁老实讲，其实可能咧唔少人都唔知道呢一个数字代表啲乜嘢噶。其实咧，失业率咧唔单止系反映有几多人冇工开啦，仲系咧反映紧咧澳洲嘅呢一个经济嘅健康状况噶。咁所以咧，今集嘅创业揾食街啦，同事胡天恒咧就请嚟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Low 咧一齐同大家讲下啦，失业率背后嘅一啲代表嘅信息啦，同埋咁样点样影响我哋揾工啦、转工同埋加人工噶。
9: Hello， James 你好。
10: Hello， Timothy。
9: 嗱，咁啊，一个星期咧又过去啦，咁啊，上个星期就同大家讲咗呢一个最低工资嘅加幅啊，咁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下失业率嘅问题啊。咁啊，上个星期其实都提到咧，即系嗰个最低工资一旦加咗之后咧，可能都会影响成个澳洲嘅经济。咁反而咧都想今次咧就同大家集中讲下啦。新闻咧就成日都讲失业率嘅升跌，咁其实点解咁多人都会关注呢一个数字嘅咧？
10: 失业率在澳洲统计署上两个礼拜就出了四月的失业率，一般来说都滞后一个月啦，因为要计的嘛，是不是、就升到 4.5%， 就是由 4.3% 就上了 0.2 个百分点，就创下了这个2021年以来的新高。消息一出，市场就震个猫王了、因为哇又升啦，经济放缓啦，即是诸如此类啦。为什么失业率更重要呢？其实它是一个指标来的，是比政府可以看看究竟呢可能在那个国民福利上面他们应该怎样去调整，又或者呢去找来厘定澳洲经济的脉络以后的发展呢应该怎样的。澳洲失业率呢，如果你拿一个十年的平均数呢，一般来讲是 5% 的。现在 4.5% 呢都仍然属于是叫做呢相对的低水，即是难听一点说呢，其实还有 0.5 个百分点的调整空间的。以现在的失业率的我哋叫做咧就计算啦，有机会咧就会咧继续向少少嘅上升啦，或者咧喺 4.5 至 4.6 之间咧嚟緊呢几个月系横行㗎囉。
9: 哇，咁啊听落咧好似都不容乐观咁样啦，加埋最低工资即系嚟緊7月1号上升啦，会加啦。咁啊会唔会进一步刺激呢个失业率咧系会上升
10: 咧？其实有机会㗎，点解咧？因为其实咧我哋而家都开始发现咧，喺好多企业啦，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啊，都系一啲大型企业咧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 度嘅调整员工数目嘅啊一啲嘅事件嘅。嗱，而家咧我哋其实咧有几个信号咧，我哋需要留意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其实企业开始啦系少咗人翻工啦，即系其实系减少紧人手啦。咁初级职位系持续收缩紧嘅，呢个咧我哋都知道嘅。另外咧就不幸地啊，女性就业个市场咧开始转弱啦。咁点解呢？嗱，呢三个唔同嘅即系范畴啦。第一个呢，可能大家翻工嘅时候都发觉到呢，身边嘅可能有啲同事辞咗职之后呢，公司系唔会补返员工啦。
3: 冇错。
10: 我哋呢叫呢啲系一啲叫隐性裁员啦，即系话乜嘢呢，佢唔会主动嘅去将员工去即系裁走，但系员工离职呢佢唔会补返嘅。
3: 即系自然流失咁样啦，系咪？
10: 系啦，有少少自然流失啦，同埋咧系一啲可能退咗休嘅员工啊，即系或者年届退休啦，又或者决定退休嘅员工啊，佢亦都唔会补翻嘅啊。咁你会发现咧，企业系开始系会比较多呢啲嘅动作，佢又唔想大幅度裁员，因为好影响士气噶嘛啊。但系同时间咧，佢又知道喂，如果我继续用呢一个嘅人手去工作咧，喺成本上边咧，企业系未必可以负担得起嘅。咁呢个咧，你会大家发现咧，系企业开始会有呢个动作噶。咁初级职位亦都讲咗啦，因为随住唔同啦，譬如 AI 嘅发展啦，吓一啲初级职位咧就开始慢慢收缩啦，亦都系佢唔请咯。譬如话一啲我哋叫做入 data 啊、客户服务啊，你知开始好多电脑啊 AI 帮你做啦，又或者系一啲我哋叫做。寫報告啊，做一啲比較基礎嘅分析啊，咁其實現時嘅 AI 咧喺呢一啲嘅範疇咧都係漸趨成熟嘅。我哋睇到咧呢啲初級職位亦都開始有啲收縮嘅狀態，喺澳洲咧大概咧係減少咗可能6-9% 左右啦。另外就係女性就業市場啦，點解會轉弱呢？我哋唔系讲紧嗰啲咩 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啊，吓、啊、要即系女性要同工同酬啊呢啲嘅咩？冇错，我哋真系讲紧嘅。问题喺边度咧？就系、是、好多女性其实佢哋系 part time 或者系 casual， 亦都系一啲我哋叫做比较系波动性高嘅行业嘅，例如零售啊，又或者系餐饮业嗰度咧系工作嘅。当去到一个成本收缩嘅时候咧，佢唔系因为你系女性而去将你即系裁走或者系唔使你翻工，而系因为我嗰个职位啊系唔再需要，或者我可以减少人手嘅时候咧，咁自然咧就会喺嗰一个嘅职位嗰度开刀噶啦。
3: 嗯，哇，咁听落咧，其实都几大威胁。作为打工仔咧，即系面对呢个人工智能啦，系啦，其实澳洲政府有冇啲咩措施咧，系可以保障我哋嘅打工仔系可以继续有就业嘅机会咧？
10: 其实澳洲政府你会发觉咧，我哋之前都有曾经提过吓，点解会系即系会调整啊？去到呢个 4.75 啊，同埋通胀佢要去揿住啊。其实好多嘅动作咧，我哋睇翻咧。現時澳洲好多新增職位咧，其實都係公營嘅職位嚟嘅。咁其實呢個咧係一個我哋話係唔係太健康啦，因為萬一公營職位削減嘅時候咧，我哋話喺 private sector 啦，喺私人市場咧。个职位系并冇咧系有任何嘅增加嘅，暂时我哋睇唔到啊。咁所以喺未来嘅工作嗰度咧，另外咧大家亦都要留意啊。随着呢个 gig economy GIG 啊，即系譬如话一啲 Uber 啊、Uber Eats 啊、一啲 delivery 啊，吓一啲呢一类型，我哋叫做即系吓类似系网上经济嘅发展啦。越嚟越多人咧就可能会趋向咧系走去呢一啲嘅行业啦，甚至自雇啦。我哋睇到未来澳洲嗰个嘅趋势咧，都有机会咧系走向咧系呢一个嘅gig economy 嘅。
3: 嗯，咁啊，即系其实可能系一啲slasher 啦，即系做媒体经营嗰啲，可能会越嚟越多，即系靠自己嚟到去作为一个即系职业，就唔再好似传统咁样去一啲大公司度打工咯，系嘛？
10: 你会发现系多咗呢一啲人噶，咁当然啦，亦都系你会对于嗰个社会或者对于个经济嘅冲击，就系、是、自雇人士一般嚟讲咧，就会喺例如喺个养老金啦，吓即系 super 嗰度啦，有机会咧就冇咁大嘅 contribution 啦，就变咗政府要考虑咧，佢哋未来咧要嗰个医疗负担啊，又或者咧去到最尾佢哋去年纪大啦退休嘅时候啦，我哋嗰退休金嘅负担啊，究竟咧系能唔能够可以处理得到呢？咁政府喺呢方面咧都系需要咧 是作出咧好多唔同嘅调整同埋讨论嘅，所以我哋睇到咧，而家暂时嚟讲咧，4.5% 都仍然唔算太高嘅，大家就唔使太过担心嘅。
3: 嗯，咁啊，最后都想问你啦，即系作为普通嘅打工仔啦，面对住失业率咧，其实都睇紧唔知系会升定跌啦，都要睇埋之后嗰几个月嘅数据究竟系。加埋呢个最低工资上升会唔会影响到个失业率又上升定係下降呢？咁作为打工仔我哋应该点样部署呢？
10: 其实而家好多打工仔呢都会呢尽量系我哋叫做呢就睇定啲。如果你要转工嘅话呢，你要好肯定你自己呢真系系能够可以搵到一份新工啦。你会发现好多呢叫而家叫做啲乜嘢呢，我哋叫做呢好多人呢就会叫做拥抱工作㗎，好得意㗎。佢呢个呢叫做 job hugging。
3: 是
10: 即是话呢未必对而家工作好满意喎，不过都选择留低，是因为对未来唔确定。你会发现越来越多㗎。这个呢唔好话系咪一个建议啦，而系如果你唔系对现时工作极度不满嘅，或者唔系生活唔到嘅话呢，我相信大部分打工仔你面对而家嘅失业率同埋一个未确定嘅经济走向嘅时候呢，其实都会选择呢係乖乖地留返而家自己嘅岗位嗰度继续工作㗎喇。
3: 嗯，唔知各位听众啦，身边喺大气电波嘅你哋呢係咪都会选择呢係呢一种模式啦。咁我哋呢希望呢即係呢个创业搵食家里面呢都帮到大家呢去了解更多喺澳洲呢一个市场上究竟呢係发展成点㗎。咁我哋呢今集呢同大家呢就讲住咁多先。咁我哋喺下一集呢就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关于工作上职场上嘅其他议题啊。
10: 拜拜。
2: 节目内容只是供一般资讯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面所分享的观点属于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的立场。听众不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正式文件。
0: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1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6: 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7: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倾下啦。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8: 欢迎翻到嚟咧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咁啊嚟到咧今日嘅文化360嘅环节啦。嗱，咁啊喺相信大家去一啲亚洲超市啦，都开始见到咧食粽啊，有啲唔同嘅各式各样嘅粽啊。嗱，每年农历初五咧就系呢一个端午节啦，大家会谂到爬龙舟啦，食下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原来仲有一种流传咗咧千百年嘅端午习俗啊，就系咧佩戴香囊啊。咁啊，究竟戴香囊有啲咩用呢？而点解又要喺端午节佩戴呢啲香囊呢？今集文化360啦，陈玉清就会同大家咧由呢一个端午香囊讲起啦，了解一下咧端午节背后嘅一啲文化传统啦，同埋你嘅民间嘅智慧噶。
18: 好，欢迎各位收听文化360。今日呢个节目首播日期呢，就系2026年6月14日，即系农历嘅4月29啊。再过几日呢，就系5月初五，亦即系端午节啦。端午节系一个好重要嘅传统节日。咁过去咁多年呢，文化360都会喺节目里面呢同大家分享一啲同端午节有关嘅资料嘅。譬如讲到呢个节日嘅由来啦，所纪念嘅人物屈原啊，佢嘅生平啊，佢嘅思想以及佢嘅文学作品。而讲到一啲民间习俗，自不然呢是离唔开有关于龙舟竞渡仲有食粽。而今日呢就准备同大家讲另外一种端午节嘅习俗。而呢个习俗呢相对譬如爬龙舟啊或者包粽子嚟讲呢叫做比较少人提及啦，就是呢喺端午节呢一日呢喺身上挂香囊。香囊或者现时真系比较少见或者少用嘅，咁但系应该都唔会感到太陌生嘅。顾名思义，佢就系一个袋仔咧，里边放咗啲系可以散发香气嘅物料。咁问题系点解要带啲香囊喺身呢？尤其是点解要喺端午节呢个时候带香囊呢？今日呢就想同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特别是那些香囊里面究竟载着些什么香料。或者我先同大家讲一个医学的术语先，就是衣冠疗法。衣服的衣，皇冠的冠，疗法就是治疗的方法。何谓衣冠疗法呢？咁喺中医嘅传统医治方法里面呢，就分有外治法以及内治法嘅衣冠疗法呢，就属于外治法啦。佢就係将一啲嘅药物呢装入一啲衣物里面，又或者喺啲装饰品当中，咁就通过皮肤又或者呢呼吸道就吸收呢啲嘅药物嘅气呢嚟到防病或者治病嘅。咁呢一种嘅治疗方法呢就有好悠久嘅历史，可以追溯到去商周时期。古时嘅人就将一啲嘅药物呢放喺香囊里面带喺身上嚟到驱除疾病嘅。而喺现代应用当中呢，香囊就发挥中药嘅成分呢，就能够刺激免疫系统，抑制病菌，适合预防感冒啊，驱啲蚊虫啊等等嘅。咁除咗香囊之外呢，或者大家都听过有所谓药枕啊，甚而呢係将啲嘅药物呢放喺鞋垫里面呢，都系属于呢一类嘅衣冠疗法。咁据讲呢就是能够通过穴位嘅吸收嚟到发挥温阳啊、安神啊呢啲嘅功效嘅。古时嘅人既然觉得香囊咁有效用，咁点解淨係喺端午节先至挂喺身上呢？其实呢古人就并非淨係喺端午节先至挂香囊嘅。佢哋呢会好多时都挂，尤其是一啲特别嘅日子，譬如正月初一春节的时候啦，又或者三月初三上巳节，五月初五端午节啦，仲有七月初七的七夕， 以及九月初九的重阳节，他们都会特别紧张这些日子，要挂个香囊在身的。而端午节就是五月初五，是春夏之交，尤其是南方天气比较炎热，还比较多雨，那些蚊啊虫啊渐渐多的。感冒或者鼻炎亦都进入了高发期，因此呢香囊特别受到重视的。究竟香囊里面又放啲乜嘢物料嚟到驱虫啊或者赶啲疫症嘅呢？原来呢不同嘅需要呢，香囊里面嘅物料都不同㗎噃。第一种呢就係防感冒抗流感嘅，就包括用到呢苍术、白芷、霍香、薄荷、石菖蒲以及艾叶等等嘅。咁呢啲嘅药材呢就係、是、可以芳香化湿、疏散风邪，适合呢喺啲季节交替嘅时候啊，或者人群密集嘅场所呢就佩戴嘅。好啦，第二种嘅香囊里面所包含嘅药材呢就係、是、有驱蚊防虫嘅效用嘅。包括用到艾叶、丁香、薄荷、紫苏、霍香以及金银花，因为呢啲嘅药材呢都系发挥一啲气味，啲蚊虫呢都唔中意嘅，所以就话有驱蚊防虫嘅效用。咁第三种呢就系、是、有醒脑提神嘅效用嘅，就系、是、用到冰片、薄荷脑、石菖蒲、迷迭香以及桂花。它的特点呢就是清理头目，咁适合一啲要头脑好清醒嘅人呢嚟到佩戴呢种香囊，譬如啲学生啊，或者喺度咪緊书啊，或者挨夜工作嘅人㗎。而第四种呢就话有安神助眠嘅作用㗎噃，用到合欢花、百合花、薰衣草、拍子仁以及丸子。咁呢啲嘅药材呢就能够舒缓情绪，咁就好适宜呢放喺枕头边啊，或者系悬挂喺室内㗎。咁以上呢几种呢都系一啲常见嘅香囊里面嘅药材嚟㗎。咁当然啦，有啲人呢就绝对不适宜呢系闻呢啲香囊嘅，譬如一啲嘅身体有特别的疾病啊，或者一些孕妇啊，或者是比较敏感的人士呢，就或者远离这些的气味啦。咁尤其是呢，这些既然是药材啊，虽然都好常见，但是任何关于医药的嘢呢都是要请教自己的医生的。由于香囊呢一般都是佩戴在身上，咁为了要美观啦，所以古时的人呢特别花心思去制作呢啲香囊嘅，选用啲比较靓嘅材料啦，仲会喺上面呢刺绣各类嘅图案，仲会制作成不同嘅形状，而唔系简简单单只系一个布袋咁样嘅。五月初五呢亦都被称之为毒五月。因为这个时候呢蛇虫鼠蚁也比较多啦，疫症也比较流行啦。咁所以呢就有有毒的五月咁嘅叫法嘅。而他们通常所讲的五毒呢就是指五种的生物啦，包括是蛇、蝎、蜈蚣、壁虎以及呢蟾蜍，或者有人读蟾蜍。而有趣的呢，他们就将这五种生物的图案呢绣在香囊上面，来一个呢正面冲突，以毒攻毒的。总之呢，他们当然都希望能够呢迎接福运，抵抗恶气，驱邪驱病，祈求平安的。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首儿歌，是跟端午节有关的。呢首儿歌就叫做《氹氹转菊花园》，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五月初五系龙舟节，阿妈叫我去睇龙船，我唔睇，我要睇鸡仔，鸡仔大我拎去买，卖得几多钱，卖咗几多只啊？我有隻风车仔，佢转得 好好睇啊！睇佢氹氹转啊，菊花园，睇佢氹氹转啊，氹氹转又转。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360，下次再会啦。
8: 都唔该晒咧，陈玉清噶。咁啊，原来咧呢一个细细个听嘅呢一首儿歌啦，《氹氹转菊花园》咧，原来系讲咧系端午节嘅，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嗱，咁啊嚟到咧迎环首期嘅环节咧，都会讲一啲咧大家可能唔知道嘅嘢噶。嗱，大家咧可能就呢样嘢都应该知嘅，八爪鱼就又叫做章鱼啦。咁但系原来咧喺英国嘅西南面嘅海底咧，而家就正俾一啲咧几聪明嘅呢啲章鱼全面占据啊。咁啊同时温楚良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当地嘅情况点解咧？呢啲章鱼咧搞到当地嘅生态环境咧进行大洗牌噶。
19: 最近如果大家到英国西南部潜水嘅话，最有可能遇见嘅海洋明星唔系海豚，亦都唔系海豹，而系八爪鱼或者系章鱼。英国西南海岸这一波章鱼潮经已一路向北蔓延至苏格兰和威尔斯，也都将当地的海洋生态搞得天翻地覆。根据海洋生物协会的最新研究，今次可能是近这7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章鱼繁殖潮。而这一切可以从去年，即是2025年讲起。去年的冬天温和，春天又特别和暖，非常适合章鱼的繁殖。咁原本喺英国水域唔系常见嘅地中海普通章鱼，即系 common octopus， 突然大量出现，先先系喺德文郡，即系 Devon 同埋康和嘅南岸。而家潜水爱好者同埋渔民报告显示，佢哋经已沿住北海岸系扩散，北至苏格兰，南至 Dorset 同埋 East Sussex 都有踪影。海洋生物协会资深研究员 Bryce Stewart 话。今次真系好特别，以前亦都有过章鱼潮，但系同今次嘅规模完全唔同。今次系佢哋所见过最大嘅。章鱼系世界上最聪明嘅无脊椎动物之一，佢哋有八只灵活嘅爪，佢哋又识变色伪装，仲可以轻松咁打开渔民嘅龙虾或者蟹笼嘅盖嚟到偷食。所以话，其实佢哋唔做小偷都系嘥晒嘅。对渔民嚟讲。今次呢一波章鱼潮可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因为专门靠捉蟹同埋龙虾为生嘅传统渔夫系叫苦连天，因为章鱼嘅胃口极好，每日可以食嘅食物量足足系佢哋身体体重嘅6%至8%，结果就令到蟹同埋龙虾嘅捕获量大减30%，甚至系100%。有啲渔民甚至系被逼卖船转行。不过另一班渔民就笑得合唔埋个嘴，因为喺去年章鱼捕获量暴增咗770倍，而就喺最近 Blixham 鱼市场有一日就卖出咗103吨章鱼，价值系超过50万英镑。Louis 港嘅第三代龙虾渔民 Will Jacob 原本就好苦恼嘅，因为运气好嘅一日，佢哋嘅龙虾捕获量。只不过是以前的25%至30%左右，而运滞那日龙虾的捕获量更加只是以前的10%，甚至是几乎什么都捉不到。所以呢他现在就转行去捉章鱼。他还笑笑口地说，在海床上到处都是章鱼。除了渔业之外，章鱼也都彻底改变了海洋生态。原因是从食物链的角度去看，他们大量捕食贝类和某些鱼类，但是又同时成为了海豹、康吉曼即是 conger eels 和稀有的 rissels 海豚的重要食物来源。Bryce Stewart 形容今次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大洗牌，而更加重要的是今次的章鱼潮和过去不同，以前可以说是潮涨潮退，但是研究显示章鱼现在经已在英国水域成功繁殖。Stewart 说以前一个严冬就可以将章鱼的数目重创。不过由于过去15年英国的冬天不够冷，加上海水持续变暖，这群聪明的章鱼好懂得看时势，可能就是这样决定留在那里。 系啦，各位，气候变暖带嚟咗挑战，但系亦都令大家睇到大自然神奇嘅一面，就系、是、章鱼利用佢哋嘅智慧，静静咁改变咗英国嘅海底世界。
0: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20: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5: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6: SBS On Demand 免费串流收睇数以百计的精彩电视节目和电影，立即下载 SBS On Demand 应用程式，又或者登入网页 sbs.com.au/ondemand。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宣言推动全体澳洲人参与，在宪法上承认原住民的地位。用中文阅读和收听宣言，请登上 sbs.com.au/uluru-statement。
21: SBS Kickoff,
22: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23: It's time for Africa.
21: It's live now
22: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21: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24: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8: 欢迎再次回到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咁啊，早前咧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IS 咧 IS 嘅有关嘅呢一啲澳籍妇孺咧，翻到澳洲嘅时候咧，社会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噶。咁啊，今集嘅迷思放大镜啦，同事刘依晴咧就会同我哋睇下啦，咩系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噶？
25: 喺五月，被称为伊斯兰国新娘嘅十一名妇女同二十一名小朋友由叙利亚翻到嚟澳洲，引起咗好多人嘅关注同唔同嘅声音。
26: Such a deeply unpopular thing to say that those women and children should return to Australia.
25: 自2019年伊斯兰国瓦解之后，呢啲妇女同小朋友一直被关押喺叙利亚北部嘅罗杰难民营，而呢批澳洲人今次回国引发唔少嘅忧虑，特别系。是经过曾经被指同伊斯兰国有关的邦迪恐袭事件之后，政界人士同部分的社区成员就担心这些女性可能不会被强制要求参与任何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简称 CVE。根据联邦警务处长巴雷特的讲法，这些小朋友将会被要求参与这项的计划。那到底这个是什么计划？澳洲又会怎么推行呢？
27: It's a matter for states and territories as the...
25: 这个是各个州和领地政府的职责，会由相关专家和个案，即是 case 的管理员去评估，判断哪些人最适合，哪些人最需要参与相关的计划。Alexander Goldie 是澳洲内政部反暴力极端主义的助理秘书，虽然他不可以评论个别个案，但他可以介绍一下澳洲整体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的运作方式。
27: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generally focuses in Australia.
25: 在澳洲，反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主要是想帮人脱离极端思想和行为，希望可以帮助人由他们有问题的行为和活动引导到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先了解到底一个人需要什么，例如是心理辅导、精神健康支援、住屋、教育、 又或者是找工上面的协助，然后制定个人化的方案帮他们重回正轨。在澳洲，这些都会透过全国支援及介入计划来进行，一个由全国统筹地方执行的项目。至于整个计划的时间，一般大概是2至3年。参与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计划的人通常是由执法部门建议或者转介，但是亦都可能透过学校、父母又或者照顾者的介绍之下参与，因为参与者当中有 50% 的年龄是在20岁或以下。一般来讲，参与这个计划是自愿的性质，研究显示当一个人真心想改变的时候，效果会是最好。Goldie 就说被转介的人当中超过90%都是肯参与的。但是如果他们不想的话呢？
27: When somebody isn't voluntarily engaging,
25: 州、领地政府和联邦执法部门仍然可以运用一系列的机制，包括控制令 control orders 等的法律措施。联邦政府就话唔会为呢一批翻嚟澳洲嘅妇女同小朋友提供支援。
1: We have a very firm view that we won't be providing assistance or repatriation。
25: 至于佢哋点样重新融入社会，就由各个州同埋领地政府负责管理。Goldie 话佢理解社会大众对于呢批由叙利亚翻嚟嘅人士嘅关注，而反暴力极端主义顾问 Peter Low 亦都认同呢一点。
3: And it is fair to say the community is concerned.
25: 大家担心呢啲女性回国之后会唔会对社区安全构成风险嘅忧虑系合理。佢认为压制社区嘅声音或者系回避呢一场对话系冇帮助噶。但系如果喺对话入面加啲观点，例如系而家有边啲措施系管理紧呢啲风险呢？呢一班女士系咪仲仍然构成威胁呢？事实上，大家目前都唔知道呢班女性究竟存在几大嘅风险。Peter Low 是 Phronesis Consulting and Training 的首席顾问，这个机构致力于反暴力极端主义和反恐的工作，同时他亦都是国际司法与法治研究所的专家顾问，联合国毒品及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国际专家，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处的国际专家。他过去亦都曾经在伊拉克做嘢，协助处理来自叙利亚北部罗杰难民营和亚尔霍尔难民营的反国人士。
3: And one of the things we learned through that process was it didn't matter what.
25: 无论你初初带住咩意识形态入难民营，真正重要的是你抱住咩意识形态离开，因为是会随住时间改变的。有些人入难民营的时候同伊斯兰国一啲关系都冇，但是离开的时候就好认同他哋组织的理念。亦都有啲人原本系支持伊斯兰国嘅，但系后嚟就唔再支持佢哋。所以大家真正嘅挑战就在于打破呢一种既定嘅思维模式，就系唔好认定呢啲女性十年前嘅经历或者系信念，到今时今日都仍然系完全反映紧佢哋点样睇呢一个嘅世界，因为人嘅思想会随住时间改变噶。Peter Low 就话呢、这个议题喺今时今日政治色彩系浓厚咗啲，但系其实今次唔系澳洲第一次接收据称同伊斯兰国有关嘅澳洲女性回国，早喺2019同2022年都接收过另外嘅两批。
3: It's very political right now,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25: 对好多人嚟讲，佢哋几乎冇听过呢班人嘅消息，社区安全亦都冇因为佢哋翻咗嚟而明显恶化咗。大部分嘅人可能喺街上面同佢哋擦身而过，都唔会知道佢哋系边个，所以大家对潜在风险同威胁继续保持警觉，但系同时亦都要知道，其实喺过去澳洲已经处理过类似嘅情况。我系刘依晴，今集内容系由 Olivia Giorio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8: 系啦，咁都唔该晒同事刘依晴噶。咁啊嚟到咧，今日咧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环节咧，就系好主意啦。咁嗱，天气冻冻地啦，最啱咧就系煮翻一锅热辣辣嘅汤啦。咁有时饮得中汤西汤多咧，都可以试下第二啲口味。嗱，今集麦 N 咧就介绍大家整一道咧韩国家庭料理啊，就系韩式嘅牛辣条大酱汤。咁啊，一齐听下点整啊！早晨啊 ，N。
2: 早晨啊 ，Peggy。
8: 系啦，咁啊，上星期咧，我哋介绍咗大家整一款咧非常之有特色嘅呢一个韩式腊肠腊肉嘅 carbonara。咁啊，相信咧，可能大家咧仲有机会咧，仲有一啲韩国嘅大酱喺屋企嘅。今次咧，阿 Ann 就教我哋咧点样用埋呢啲大酱嚟整一个韩国嘅菜式。
2: 系啊，今日咧我要教大家整一个咧就系韩式牛辣条大酱汤。咁其实韩国人煮大酱汤咧就好似我哋煲嗰啲老火汤咁样，好日常嘅。尤其是而家天气冻啦，冇乜胃口啦，或者想食一啲有菜啊，又有汤又有肉，咁啊一煲就可以搞掂晒噶啦。
8: 平时去呢一个南韩去旅行咧，我哋都会成日食到呢一啲大酱汤嘅。但系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试过喺屋企整？咁啊非常之适合冬天食啦，好似你提到都系好暖肚啦，亦都系好多餸喺入边嘅。咁我哋今次咧整呢一个大酱汤咧，要准备啲咩材料咧？
2: 咁首先咧，我哋就会煮咗一个昆布鱼干嘅汤底啦。咁如果你平时去嗰啲韩国铺头咧，你会见到佢哋卖嗰啲细细条嗰啲鱼仔嘅。咁我哋咧就会准备一啲水啦，买一啲日式嘅昆布，大约四片到嘅。咁啊鱼干咧就大约40条咁样。咁我哋咧就将佢咧摆埋一齐，跟住然后就煲佢。之后咧大约煲佢8分钟到，咁如果你可以焗一焗佢过夜嘅话咧，咁佢嗰个味道会更加浓嘅。咁但系如果唔系，我哋就咁8分钟，咁其实已经系好 OK 噶啦。咁之后咧煮完就将佢哋隔起啦，啲昆布同埋鱼干，咁呢一个咧就已经系一个汤底，咁我哋就可以落埋其他材料去煲啦。
8: 即系首先咧，要准备咗个汤底先啦，就用昆布同鱼干嚟做呢一个汤底啦。咁其实煲8分钟都几快嘅。嗱，咁汤底整好啦。咁今次咧，我知道你会教大家用呢一个牛肋条啦。咁今次我哋买咗牛肋条翻嚟，有冇啲咩要准备嘅咧？
2: 嗱，咁牛肋条咧，咁我哋可以出一出水嘅。出完水之后咧，我哋就将佢切小件啦。咁我哋亦都会预备一啲洋葱啊、薯仔粒啊，咁啊全部切晒佢。咁菜嗰方面呢，我哋会用节瓜，咁用一条节瓜到啦，咁就将佢打半，咁样切半圆嘅片啦。咁豆腐、金菇、蒜头嗰啲都系切晒佢啦。咁如果你屋企话唔系好食得辣嘅，咁我哋可以唔摆青椒。如果唔系呢，我哋就会用返呢韩国比较常用嘅嗰啲长形嘅青辣椒，咁亦都将佢切片。咁最后亦都会预返少少葱花去做返一个装饰。咁如果我哋调味嗰方面呢，我哋就要预备返韩国大酱大约6汤匙到啦，咁加返啲辣椒酱啦，亦都有啲米酒同埋烧酒同埋麻油咁样嘅。
8: 韩国大酱同韩国辣椒酱呢是两样嘢嚟，系咪咧？
2: 系啊，佢嗰个大酱咧就系偏咸嘅，辣椒酱咧其实佢嗰个亦都有辣同埋唔辣嘅。咁如果都系就翻你平时喺屋企，如果你食得辣，你可以买翻辣啲嗰只红色嗰只嘅。如果唔系咧，佢有只绿色嘅辣椒酱咧就系冇咁辣，但系佢亦都有个味喺度咯。
8: 几辣呢就自己适随转变啦。好啦，咁材料都准备好啦，蔬菜啦，同埋啲韩国嘅辣椒酱啦。咁而家切好牛辣条之后，下一步要点做呢？
2: 咁韩国煮嘢食呢就通常好鍾意用麻油嘅。咁我哋呢就係用麻油去煎香呢一个牛辣条。咁本身已经飞咗水㗎啦。咁我哋呢就摆个牛辣条去炒香啦。咁等佢慢慢呢上咗呢色，出咗嗰个牛油嘅香味呢，咁我哋就可以落翻呢个韩国大酱，咁去炒。咁当你炒嗰阵时咧，嗰啲香味就会出晒嚟啦。咁你闻到好香嗰阵时咧，你就可以加入呢一个米酒或者韩国嘅烧酒，咁等佢煮下，等嗰个酒嘅酒精咧挥发咗，剩翻啲香味喺嗰度。咁呢一个咧系会令到嗰个汤底咧更加有入味咯。
8: 其实咧就咁你讲嘅时候咧，仿佛都好似闻到咧呢一啲牛肋条咧煎香嘅时候嗰啲味，尤其是你蘸啲烧酒落去嘅时候。嗱咁其实系咪要煎到熟咧？净系就咁煎完就可以落一啲头先我哋准备好嘅昆布鱼干汤落去咧？
2: 其实当你炒嗰阵时咧，都已经系有翻嗰、那个已经系半熟，因为我哋之前咧飞水嗰阵时已经飞咗一啲，咁佢已经系半成熟或者全熟咁滞噶啦。咁其实 實之後咧，我哋擺個湯落去咧，咁就可以煮淋嗰個牛辣條咯。
8: 嗱，咁而家我哋就即係直接倒翻我哋準備好嘅呢一個魚乾湯落去啦。咁係咪就係加埋其他材料噶啦？
2: 係，咁啊，因為薯仔嗰啲咧就會煮得耐啲嘅，咁菜咧我會擺厚啲先。如果唔係咧，你嗰啲菜擺太早擺落去咧，佢就會淋曬散曬。咁啊，薯仔我哋放落去啦，大約煮去15至20分鐘到。咁啊，牛辣條又變淋，薯仔咧亦都開始吸收曬嗰個湯汁。咁跟住然後咧，我哋就可以擺我哋其餘嘅菜啦。咁之前講過嘅豆腐啊、節瓜啊、咁啊金菇嗰啲咧，咁我哋擺咗落去之後咧，大約煮去5分鐘到。咁如果喺呢個時候，如果你中意落辣嘅話咧，你可以落埋辣椒粉啊，或者係辣椒乾嗰個 chili flakes 落去，咁啊增加個辣度。但如果你話即係你個人唔係食得太辣嘅話咧，咁其實你 keep 翻呢一個步驟已經 OK 嘅。咁啊可以再加翻少少鹽同埋胡椒啊，咁啊撒上葱花已經係可以熄火噶啦。
8: 咁啊其實咧原來煮呢一個即係韓式嗰啲大醬湯咧都幾快手嘅喎，唔係我哋即係可能係啲廣東嘅啲煲老火湯咧都要煲好耐。今次呢一個湯其實咧可能睇落去應該一個鐘內係咪都搞得掂？
2: 是啊，其实如果你快手呢，其实20-30分钟已经搞掂㗎啦。咁如果你有时真係话想食个快嘅晚餐，咁你煲一个饭，咁捞埋呢个汤呢已经係好好㗎啦。咁牛辣条有时如果你唔想用牛辣条呢，你亦都可以用猪骨，亦都可以转呢一个牛肉。亦都得嘅，呢个系好弹性。咁如果你话你想哦加多少少配料落去嘅，有阵时你可以落萝卜啊，即系白萝卜，同埋呢一个泡菜都可以嘅。
8: 咁我知道咧，煮呢、这、一个即系大酱汤，当然个精髓就喺个韩国大酱同埋韩国嘅辣椒酱度啦。个比例系咪都有一啲 tips 俾大家？
2: 是大酱和辣椒酱的比例呢最好就是2:1啦，两斤的大酱就一斤的辣椒酱，这个味道呢就会比较平衡的。
8: 是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上一集呢我哋整完嗰个 carbonara 之后呢，相信如大家呢如果仲有呢啲韩国嘅大酱喺屋企呢，都可以试下做呢一个呢牛辣条嘅大酱汤。正如 Ann 所讲啦，唔一定要用牛辣条嘅，用一啲牛肉甚至係呢用一啲猪骨呢都可以做到呢一个大酱汤㗎。咁非常适合呢一个冬天嘅时候呢可以暖粒粒啦。是啊，咁大家呢有兴趣呢呢一个周末都可以试下整呢一个呢快靓正嘅大酱汤。咁时间嚟到第一个小时嘅尾声啦，都为大家呢送上一节嘅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预计将会在星期日签署结束战争嘅初步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協議簽署之後，霍爾木茲海峽將會立即恢復通航，並且聲稱華盛頓同埋德克蘭之間嘅關係正逐步改善。不過，伊朗方面就淡化咗短期內達成協議嘅預期。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示，談判代表已經就永久停火初步協議文本達成協議，但有關伊朗核計劃嘅談判將會喺其後60日內繼續進行。而協議內容可能包括凍結伊朗海外資產，以及推動經濟復甦的方案。同時，伊朗希望保留向霍爾木茲海峽船隻收取費用的權利。以色列戰機和炮兵部隊空襲黎巴嫩南部多個城鎮及村莊，最新一輪的襲擊據報造成至少兩人死亡。雪梨多個海灘將會關閉至少48小時。较早之前，一名女子在富吉海滩 Koji Beach 遭到鲨鱼袭击之后受伤。35岁的女伤者手臂和腿部严重受伤，由现场人士救上岸之后送往医院治理。今日是世界捐血者日，澳洲红十字会 LifeBlood 呼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捐血。LifeBlood 说，澳洲每星期需要大约33000次的捐血血液和血浆捐赠，才能够满足医疗需求。而随着澳洲人口日益多元化，社会对不同族裔背景的血液捐赠者的需求亦都持续增加。 系啦，咁啊嚟到咧第一个小时嘅尾声啦，咁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啦，第二个小时咧就会有咧呢一个好多好歌送俾大家啦，咁啊今日都唔例外啦，当然都系有一啲咧非常之好听啦，亦都系咧大家一听上去咧都可能会令大家咧带翻大家去唔同时间啊，回忆到唔同年代嘅一啲经历啦，咁啊我都准备咗好多好歌送俾大家，咁啊转头咧就会为大家送上。所以咧就千祈唔好走开，咁啊，而且咧今日咧晏昼咧就有呢一个澳洲国家队啊足球队咧就出场啊，喺世界杯嘅分组赛第一场咧就迎战土耳其，咁啊唔知道大家准备好未啦？咁啊转头咧再同大家倾下咧今日咧呢一场赛事啊嘅时间啦，同埋咧可以睇到嘅地点。

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3: 大家早晨，欢迎大家收听6月14号的周末 Canton Pop， 我是蔡依文。咁啊，头先咧，如果有一直陪住我嘅朋友啦、听众啦，喺第一个小时咧，无论系新闻啦，同埋大家倾偈嘅时候都提到啦，今日咧就系呢一个FIFA 嘅世界杯啊，澳洲队 Soccer Rule 嘅出场嘅第一场赛事啦，分组赛上面啦吓，咁啊今日啊就会喺咧澳洲东岸嘅标准时间下昼2点咧就会举行噶啦，咁啊第一战咧就系迎战呢个土耳其啊，咁啊土耳其咧似乎实力都唔差嘅，咁啊睇下咧，我哋澳洲队咧嘅表现系点啦？咁啊相信咧，而家喺澳洲各地咧，唔同嘅地方嘅民众咧，都可能啊准备紧晏昼咧约埋一齐睇波啊！咁啊，而我身处嘅呢一个喺墨尔本啦吓，咁嘅直播室咧嘅楼下咧，咁啊就系呢一个 Federation Square 联邦广场啦，咁我见到咧已经系准备受水啦，已经咧。亦都係做咗一啲人流嘅管制措施啦，咁樣咁相信陣間咧都會非常之熱鬧，好多人嚟睇波啦。咁啊，唔知大家咧今日有冇準備咧一齊去睇波啦？咁啊，我相信咧喺全國各地咧都有唔少地方咧係直播啊，咁啊為咧我哋國家隊嘅 Soccer Rule 咧就係加油啊，咁啊打氣。咁啊喺呢個睇波之前啊，不如一齊聽下歌啦。咁啊今日咧都有好多好歌嘅，第一首咧就係送俾大家咧就係 Beyond 嘅歌啦。咁啊因為 Beyond 嘅歌真係百聽不厭啦，咁啊。第一首送上俾大家嘅，唔知大家一听又记唔记得呢首系边首歌啦？